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走进草原，来听一听和草原有关的新民歌。嘎达梅林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传统民间文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现代在科尔沁左翼中旗流传的蒙古族民歌有上千首，以嘎达梅林最具代表性。嘎达梅林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嘎达梅林起义事件为素材，全面记述了嘎达梅林率领贫苦牧民反抗封建王公和军阀政府掠夺土地的正义斗争，生动地塑造了嘎达梅林主持正义、为民请命、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讴歌了蒙古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由杭盖乐队和青年歌手合作的蒙古族短调民歌《嘎达梅林》，通过庄严肃穆的音乐情绪和叙事性的风格改编，来配合苍劲有力的歌声，把听众带到了无比辽阔的草原上，让听众不但能感受到辽阔草原的气息，甚至还能看到一位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屹立在中央。有网友听完这首歌之后评论，伴奏、歌声、混音、和声共同营造出金戈铁马、硝烟滚滚、万马奔腾的景象，雄伟宏大的场景衬托出英雄伟人嘎达梅林一世枭雄光芒万丈的光辉形象。
1: 那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草原。有些人可能是草原的儿女，草原对他来说却是梦中的故乡。作家席慕容的父母都是蒙古族王公贵族之后，46岁以前的席慕容从未见过自己的家乡，父母口中的草原对他来说是一个模糊而又向往的影子。1989年，席慕容首次搭乘飞机来到内蒙古草原，让他心中藏了40多年的乡愁如火种般燃烧起来。于是他创作了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199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了席慕容第一次踏上草原寻根的场景。德德玛被席慕容的故事所感动，有了想要认识他的想法。通过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德德玛请求席慕容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写成歌词，并让乌兰托嘎作曲。德德玛让乌兰托嘎注意，这个曲子不是写乌兰托嘎的，也不是写德德玛的，而是写盼了几十年终于扑到草原怀抱的席慕容，因此不能完全写成蒙古民歌的传统风格，否则那就不是席慕容了。所以既要有蒙古民歌的味道，又要有创作的味道，还有流行歌曲的味道，这样才符合席慕容的身份。当乌兰托嘎带着谱好的歌曲来到德德玛家，并合着钢琴唱给他的时候，德德玛仔细聆听着，尽管乌兰托嘎的嗓音并不完美，但他听得出这曲调真的好像就发自席慕容的心底。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在录制歌曲时，德德玛的眼前又是一片如父亲一样宽容慈祥，永远让他感受到力量的大草原。一股暖流霎时涌遍全身，德德玛的心中再次升腾起对草原的深深情意。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由此诞生。一起来听德德玛《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青年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青年歌手小麦所合作演唱改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们以原生态的唱法对这首歌进行改编演绎，用极致的情感张力诉说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和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期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法，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据说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李泰祥就多了很多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是靡靡之音。橄榄树的词作者三毛对其中的几句歌词其实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和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橄榄树的原版，可以说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一代记忆。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90后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一起演绎改编的《橄榄树》。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撞击开来，强烈风格对比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融合起来。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受到的竟然是中国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这首歌被年轻人演绎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人感受到中国民歌味道的，不仅有青年歌手改编演唱的《橄榄树》，也有彝族歌手拉丹珠演唱的《光》，集天然青涩与天赋异禀于一身。有人评价，在拉丹珠演唱到《我的家在天之巅》这句高音出来时，突然间感觉光彻大地，穿云裂帛，这是纯粹的声音刺激，可能跳过了思考与琢磨带给人的直接冲击。

机，声音带着大家去到洁白的云端遨游，西藏美丽的雪山，纳木错清澈的湖泊，五彩的光仿佛在自由跳舞，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拉丹珠在采访中说道，偶然间在一次录制的间隙，他走到了长沙捞刀河边，宽阔的河水，清清的河岸，还有不知哪来的一头小牛，眼前的一切让青年歌手拉丹珠在紧张的录制节目间隙放松了下来。坐在河边，拉丹珠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那座总能挖到野草莓的小山，那条取名为安宁的青青小河，还有总是忙碌着的外婆。拉丹珠不禁哼起了《光》这首歌。山那边，云下面，寻找我梦中的雪莲，跟着风，跟着云，我的家在天之巅。这些歌词在拉丹珠的心里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937年10月5日，在昆明乌家坝举行了誓师抗日大会，云南人民群情激昂。说起来，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偏远地区，可每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云南却都勇敢地站在第一线。从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又到现在的抗日战争，战争一开始，云南人民就把自己几乎所有的子弟兵都派到了国内战场第一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此后仅用28天，云南原有6个旅及有关部队就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60军。出发誓师大会上，60军军长卢汉戎装整肃，郑重宣誓，以牺牲的决心做破釜沉舟的抗战。云南各族人民振臂高呼：“卢军长打，3师长杀杀杀，誓灭倭寇，保卫祖国。”80多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些档案，历史的硝烟仿佛就在眼前。当时龙云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乘飞机途经成都、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龙云同机前往南京。在飞机上，朱德利用自己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和滇军任职的经历，与龙云多次交谈，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龙云受到很大启发，表示坚决抗日。他答应云南派兵20万支援抗战，并表示要派人向八路军学习打游击。双方秘密达成了用无线电联系的共识。1937年9月4日，龙云收到一份从西安发来的电报：昆明龙主席勋舰，日密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资本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坚持抗战，众志成城。朱德通过电报告知龙云，自己被特派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总指挥，部队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杀敌。9月6日，一份饱含感情的铿锵电文发往西安，龙云表达了同心御侮、和敌不摧、众志成城、有战必克的抗战决心。云南省档案馆珍藏的档案全面详实地记录了滇军在抗战中的浴血奋战，是对史实的最好见证。60军的野战炮营和重炮营装备着当时先进的大炮，面对这样一支武器装备精良和官兵素质过硬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杜聿明曾写道：滇军出兵抗日，路过湖南，拥有法式装备，军容之盛，中央军为之逊色。亚德里安头盔，60军特有的装备，是现代军用头盔的鼻祖。这是一段60军将士出征时经过金马碧机坊的珍贵影像资料。那一天，60军183师542旅旅长陈忠书和家人告别，踏上征途。誓师大会后，第182师、184师从昆明出发，第183师从曲靖出发。滇军将士们头戴法式钢盔，身穿蓝绿色的棉布军装，小腿上打着绑腿，穿着云南特有的尖头连判布鞋，肩扛步枪和轻重机枪、马拉大炮，精神抖擞地翻越崇山峻岭，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10月14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致电蒋介石：滇省部队先已到平宜复员，已于文日开拔完毕，曾切属遵照军旨，途中不得休息，迅速前进。雄踞于云南省富源县与贵州省交界的胜境关，自明清以来都是由滇入黔的第一个关隘。自明清以来都是出滇入滇的第一关隘。1937年10月中旬，这里一下子热闹。

起来。六十军四万多人，携带着辎重粮草的近万匹骡马，经盛境关往贵州方向行进。1937年11月，经过40多天的徒步行军，六十军人马来到湖南。此时上海沦陷，直接威胁到民国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蒋介石下令六十军火速赶往南京解围。然而当六十军赶到浙江金华兰溪一带时，南京杭州也相继沦陷，民国政府中央机关不得不迁到武汉。作为当时国军中装备精良的完整部队之一，六十军又被紧急调回武汉，守卫民国政府的临时行政中心。1938年1月1日，卢汉发电报告龙云，指于是日午乘机抵汉，安师全部全是两日到，军部及高师之一部冬日到。六十军精神抖擞的到来，给弥漫着失败气氛的武汉带来巨大鼓舞。蒋介石命令六十军整理军容，全副武装，在汉口最繁华的街道上游行一圈，以此昭示中外，中国还有完整的精锐军没有使用，中国还有能力再战。蒋介石极力拉拢远道而来的云南军队，他下令把六十军列入武汉卫戍部队系列特种军，增编三个新兵团，不仅调拨20辆运兵车解决六十军的汽车运输问题，还派遣德国顾问前往指导军事技术。在武汉期间，受共产党影响比较大的六十军184师师长张冲，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进行了秘密接触。八路军派出张天戌、周石英等人加入184师，建立起共产党组织。一些战地服务团的女学生也辗转来到武汉，在汉口女中受训。武汉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当地媒体连续做了大量关于六十军的报道，很多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到六十军驻地进行慰问演出，其中就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田汉夫人安娥。冼星海、安娥被云南子弟兵的抗日激情感染，应卢汉的请求创作了六十军军歌：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不能任敌机在我们领空翱翔，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从此这首六十军军歌伴随着前线抗战的滇军将士浴血台儿庄、转战湘鄂赣、奋勇驱日寇，打出了国之劲旅的威风。唐立布村张家大院平房中间的这个炮楼格外显眼，这里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指挥部，总司令李宗仁便是在这里指挥整个徐州战场的作战。1938年4月19日，一份电文从这里发出，收电人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第五战区指挥长李宗仁报请蒋介石同意将选调六十军加入鲁南作战。电文这样写道：此次得开鲁南共同抗战，以我西南之士卒做打伐之先锋，身未素心，顺利可补。台儿庄火车站旧址现为李宗仁纪念馆，83年前这里一片繁忙。1938年4月20日，六十军将士从这里下火车进入台儿庄。那一天卢汉发电报给龙云，全部于马日到达台儿庄加入作战。龙云复电：我军既加入台儿庄，开战之期当已不远，接触以后情形，悉随时电告示判。六十军接防，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4月21日晚上，临危受命的卢汉和张冲连夜赶到张家大院了解前线战况。此时汤恩伯、孙连仲等部队已经在日军的突袭下溃退，李宗仁的含混回答和白崇禧的刻意隐瞒没能让卢

汉和张冲获得准确的情报。滇军初来乍到，没有任何准备，就暴露在危险中。大战在即，前途未卜，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要与敌人开战。通过电文不难看出，远在千里之外的龙云忧心忡忡，而此时的六十军战士也顾不得考虑太多，唱着自己的军歌就急匆匆上了前线。这是1938年4月21日，六十军在台儿庄东部集结的示意图。六十军布防区域位于徐州邳县以北、台儿庄以东，大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其中，183师在右翼，集结于陈瓦房、邢家楼、武圣堂小庄一带；184师在左翼，集结于台儿庄以东、陶家桥、孟庄、丁家桥一带；182师在右后，作为预备队集结于浦汪、新庄、戴庄一带。如今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陈瓦房这个名字，它已经是邳州黄楼村的一部分。这里地处江苏省和山东省交界，原隶属于山东辖区。不过即使是83年前它还叫陈瓦房的时候，也只有10户人家在这居住。1938年4月22日，这里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六十军首战陈瓦房，打响了滇军抗日的第一枪。凌晨5点多钟，天刚蒙蒙亮，六十军183师541旅营长尹国华率领尖刀营的500名官兵刚来到村里，正准备埋锅做饭，却遇上一支日军的搜索队。尹国华一边命令2个连抢占村口制高点准备战斗，一边率领尖刀排士兵进村迎战。尽管这一小队日本兵被全部歼灭，但是枪声和大火也惊动了日军的大部队。在8辆坦克的掩护下，大批日军蜂拥包围了陈瓦房。由于没有工事，尹国华命部下用尸体做掩护。这些来自云南的士兵们第一次看到了向他们碾压过来的铁匣子，他们丝毫不畏惧，用血肉之躯拼死对抗。在陈瓦房遭遇战中，尹国华营伤亡惨重，陷入重重包围，他们边打边撤，祠堂的围墙成了他们殊死抵抗的最后据点。邢楼镇黄楼村71岁的赵凤明老人说，当年的祠堂现在只剩下了一方土主庙，小水塘还是以前的样子，多年不变。营长尹国华以身殉职，全营官兵除1人生还外，全部壮烈牺牲。村里的老辈人说，陈瓦房之战整整打了1天1夜，池塘被鲜血染成了红色。花椒村距离黄楼村10公里，六十军进入徐州之后，原本计划把指挥部安在大运河东边，由于遭遇敌人偷袭，指挥部临时安在这幢土房子里。1938年4月22日，尹国华营唯一幸存的士兵陈明亮突围来到这里。屋子的主人曾经亲眼目睹劫后余生的陈明亮向卢汉汇报军情。出师未解身先死，卢汉听到尹国华全营战士牺牲的消息时，眺望着大运河对岸的陈瓦房，心里满是悲怆。六十军以陈瓦房遭遇战成建制的悲惨牺牲，拉开了滇军抗战的帷幕。至此，全军部队终于获得准确的战场情报，并为布防备战赢得了宝贵的1天时间。带着尹国华营的遗恨，六十军继续在战场上迎击日军，而此后，他们还将面临更加惨烈的战。

同一天，183师542旅旅长陈忠书正在邢家楼武圣堂一带作战。下午四点，日军发动了新一轮攻势，在坦克车的掩护下，日本兵猖狂冲锋。少将陈忠书是六十军在战场上牺牲的首位高级将领，后来被民国政府追进为中将。伤重身亡后，陈忠书遗体被部下曾永泰、牟国祥用一块门板抬到徐州城外一块空地埋葬。多年以后，陈家祥老人来到山东台儿庄六十军史料馆，驻足在父亲陈忠书的遗照前，老泪纵横。陈忠书去世时，陈家祥才五岁多，只依稀记得父亲的模样。一直以来，陈家后人都在寻找陈忠书的遗骸，不过直到2021年4月16日，陈家祥老人去世依然没有消息。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各位青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云南共青团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云青说系列微团课。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故事。中国红军用2年的时间走完了25000里的行程，在这个过程中先后进行了380余次艰苦卓绝的战斗，攻占了700多座县城，跨过24条大河，翻越18座大山，跨越14个省份。我想这样的壮举可以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可是你知道吗？在长征的途中，我们的红军先后有2次都是经过云南省的。第一次红军长征过云南是在1935年的1月，那个时候中央苏区红军第5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了，中共中央、中国军委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于是在1935年的1月29日，中央红军一度赤水之后，就来到了云南的威信县进行休整。而第二次红军长征过云南是在1936年的3月份，那个时候第一次长征过云南的中央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但是战斗在湘鄂川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和第6军团还没有到达，此时的他们也要进行战略转移。直到1936年3月初，红2和红6军团也相继进入到了云南。这一次啊，红军先后在云南活动了67天，一直到5月份他们才从中甸离开了。那么这2次红军长征过云南究竟发生了哪些让人感动和一些重要的事情呢？今天我把它总结成了5个一。首先我说的第一个一，就是一次重大的会议，这就是我们著名的扎西会议。大家都知道

在中央红军来到云南之前啊，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一次会议，那就是遵义会议。但是当时的战事非常的紧迫，遵义会议当中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红军就又被迫出发了。直到1935年1月，中央红军来到了云南的威信，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呢就决定在这个休整期间，把在遵义会议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进行解决。所以在1935年2月5日到9日，中央政治局就分别在威信的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开展了一系列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就是今天要说的扎西会议。那么扎西会议究竟解决了哪些重大的问题呢？首先，扎西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明确地提出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这个就从根本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那么第二，扎西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重新对全国的革命斗争进行统一的领导。在此之前，中央与各苏区以及红军部队之间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无指示、无回电、无全国部署总方针的局面。但是扎西会议就决定了要重新对中央苏区以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施领导。那么尤其对一些急需解决的，比如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一些重大问题都要进行统一的部署，这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提高了我们革命的科学性。那么第三，我们的扎西会议还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原先打算北渡长江的计划，做出了回师黔北重战遵义的重大决策。而这个重大决策的确立，其实不仅为长征的整体胜利奠定了基础，更是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那么第四，我们的扎西会议第一次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在扎西会议上，我们都知道通过了一份决议，那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而这份决议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系统分析了五次，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的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并且呢选举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才正式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调动了红军的战斗力。那么第五，扎西会议还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为我们革命的事业播下了火种，补充了力量。所以啊，扎西会议它真正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让中国的革命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进而才一步步地实现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那么我要今天说的第二个一，就是扩充了一支坚强的队伍。因为在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我们的战士们沿途积极宣传了党和红军的宗旨，在红军革命精神的影响之下，我们云南各族青年都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比如说在第一次过云南的时候，仅仅在扎西就扩红了3000多人，在会泽就扩充了1500多人。而第二次过云南的时候，我们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袁永井就扩红了500多人，那么在祥云呢也扩充了700-800人，同时在我们的楚雄啊、镇南、牟定、冰川这些地方都有大量的各族人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说是增加了红军的战斗力。那么今天要说的第三个一，就是探索和实践了一个政策，就是党的民族政策。红军一进入到云南，就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布告，它叫做《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它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所以它正式确立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宣传思想。而这样的一个政策，很快的就让我们云南的各族人民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并且呢也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争取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同时这样的一个政策也为后来我们云南党组

织开展民族地区的工作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比如我们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期间啊，扎西的群众就主动地为红军带路、打草鞋、送木柴，而在中央红军抢时间打算抄近道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走进草原，来听一听和草原有关的新民歌。嘎达梅林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传统民间文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现代在科尔沁左翼中旗流传的蒙古族民歌有上千首，以嘎达梅林最具代表性。嘎达梅林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嘎达梅林起义事件为素材，全面记述了嘎达梅林率领贫苦牧民反抗封建王公和军阀政府掠夺土地的正义斗争，生动地塑造了嘎达梅林主持正义、为民请命、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讴歌了蒙古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由杭盖乐队和青年歌手合作的蒙古族短调民歌《嘎达梅林》，通过庄严肃穆的音乐情绪和叙事性的风格改编，来配合苍劲有力的歌声，把听众带到了无比辽阔的草原上，让听众不但能感受到辽阔草原的气息，甚至还能看到一位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屹立在中央。有网友听完这首歌之后评论，伴奏、歌声、混音、和声共同营造出金戈铁马、硝烟滚滚、万马奔腾的景象，雄伟宏大的场景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草原。有些人可能是草原的儿女，草原对他来说却是梦中的故乡。作家席慕容的父母都是蒙古族王公贵族之后，46岁以前的席慕容从未见过自己的家乡，父母口中的草原对他来说是一个模糊而又向往的影子。1989年，席慕容首次搭乘飞机来到内蒙古草原，让他心中藏了40多年的乡愁如火种般燃烧起来。于是他创作了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199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了席慕容第一次踏上草原寻根的场景。德德玛被席慕容的故事所感动，有了想要认识他的想法。通过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德德玛请求席慕容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写成歌词，并让乌兰托嘎作曲。德德玛让乌兰托嘎注意，这个曲子不是写乌兰托嘎的，也不是写德德玛的，而是写盼了几十年终于扑到草原怀抱的席慕容，因此不能完全写成蒙古民歌的传统风格，否则那就不是席慕容了。所以既要有蒙古民歌的味道，又要有创作的味道，还有流行歌曲的味道，这样才符合席慕容的身份。当乌兰托嘎带着谱好的歌曲来到德德玛家，并合着钢琴唱给他的时候，德德玛仔细聆听着，尽管乌兰托嘎的嗓音并不完美，但他听得出这曲调真的好像就发自席慕容的心底。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在录制歌曲时，德德玛的眼前又是一片如父亲一样宽容慈祥，永远让他感受到力量的大草原。一股暖流霎时涌遍全身，德德玛的心中再次升腾起对草原的深深情意。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由此诞生。一起来听德德玛《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族青年歌手奥日奇愣和维吾尔族青年歌手小麦所合作演唱改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们以原生态的唱法对这首歌进行改编演绎，用极致的情感张力诉说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和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期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法，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据说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李泰祥就多了很多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是靡靡之音。橄榄树的词作者三毛对其中的几句歌词其实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和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橄榄树的原版，可以说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一代记忆。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90后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一起演绎改编的《橄榄树》。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撞击开来，强烈风格对比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融合起来。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受到的竟然是中国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这首歌被年轻人演绎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人感受到中国民歌味道的，不仅有青年歌手改编演唱的《橄榄树》，也有彝族歌手拉丹珠演唱的《光》，集天然青色与天赋异禀于一身。有人评价，在拉丹珠演唱到我的家在天之巅这句高音出来时，突然间感觉光彻大地，穿云裂帛，这是纯粹的声音刺激，可能跳过了思考与琢磨带给人的直接冲击。声音带着大家去到洁白的云端遨游，西藏美丽的雪山，纳木错清澈的湖泊，五彩的光仿佛在自由跳舞，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拉丹珠在采访中说道，偶然间在一次录制的间隙，他走到了长沙捞刀河边，宽阔的河水，清清的河岸，还有不知哪来的一头小牛，眼前的一切让青年歌手拉丹珠在紧张的录制节目间隙放松了下来。坐在河边，拉丹珠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那座总能挖到野草莓的小山，那条取名为安宁的青青小河，还有总是忙碌着的外婆。拉丹珠不禁哼起了《光》这首歌。山那边，云下面，寻找我梦中的雪莲，跟着风，跟着云，我的家在天之巅。这些歌词在拉丹珠的心里突然有了不一样。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1937年10月5日，在昆明乌加坝举行了誓师抗日大会，云南人民群情激昂。说起来，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偏远地区，可每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云南却都勇敢地站在第一线。从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又到现在的抗日战争，战争一开始，云南人民就把自己几乎所有的子弟兵都派到了国内战场第一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此后仅用28天，云南原有6个旅及有关部队就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60军。出发誓师大会上，60军军长卢汉戎装整肃，郑重宣誓，以牺牲的决心做破釜沉舟的抗战。云南各族人民振臂高呼：“卢军长打，三师长杀，杀杀，誓灭倭寇，保卫祖国。”80多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些档案，历史的硝烟仿佛就在眼前。当时龙云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乘飞机途经成都、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龙云同机前往南京。在飞机上，朱德利用自己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和滇军任职的经历，与龙云多次交谈，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龙云

受到很大启发，表示坚决抗日。他答应云南派兵20万支援抗战，并表示要派人向八路军学习打游击。双方秘密达成了用无线电联系的共识。1937年9月4日，龙云收到一份从西安发来的电报：昆明龙主席勋舰，日密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资本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坚持抗战，众志成城。朱德通过电报告知龙云，自己被特派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队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杀敌。9月6日，一份饱含感情的铿锵电文发往西安，龙云表达了同心御侮、和敌不摧、众志成城、有战必克的抗战决心。云南省档案馆珍藏的档案全面详实地记录了滇军在抗战中的浴血奋战，是对史实的最好见证。60军的野战炮营和重炮营装备着当时先进的大炮，面对这样一支武器装备精良和官兵素质过硬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杜聿明曾写道：滇军出兵抗日，路过湖南，拥有法式装备，军容之盛，中央军为之逊色。亚德里安头盔，60军特有的装备，是现代军用头盔的鼻祖。这是一段60军将士出征时经过金马碧机坊的珍贵影像资料。那一天，60军183师542旅旅长陈忠书和家人告别，踏上征途。誓师大会后，第182师、184师从昆明出发，第183师从曲靖出发。滇军将士们头戴法式钢盔，身穿蓝绿色的棉布军装，小腿上打着绑腿，穿着云南特有的尖头连判布鞋，肩扛步枪和轻重机枪、马拉大炮，精神抖擞地翻越崇山峻岭，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10月14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致电蒋介石：滇省部队先已到平宜复原，于亦于文日开拔完毕，曾切属遵照军旨，途中不得休息，迅速前进。雄踞于云南省富源县与贵州省交界的盛境关，自明清以来都是由滇入黔的第一个关隘，自明清以来都是出滇入滇的第一关隘。1937年10月中旬，这里一下子热闹起来。60军4万多人，携带着辎重粮草的近万匹骡马，经盛境关往贵州方向行进。1937年11月，经过40多天的徒步行军，60军人马来到湖南。此时上海沦陷，直接威胁到民国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蒋介石下令60军火速赶往南京解围。然而当60军赶到浙江金华兰溪一带时，南京杭州也相继沦陷，民国政府中央机关不得不迁到武汉。作为当时国军中装备精良的完整部队之一，60军又被紧急调回武汉，守卫民国政府的临时行政中心。1938年1月1日，卢汉发电报告龙云：值于是日午乘机抵汉，安师全部全是2日到，军部及高师之一部冬日到。60军精神抖擞的到来，给弥漫着失败气氛的武汉带来巨大鼓舞。蒋介石命令60军整理军容，全副武装，在汉口最繁华的街道上游行一圈，以此昭示中外：中国还有完整的精锐军没有使用，中国还有能力再战。蒋介石极力拉拢远道而来的云南军队，他下令把60军列入武汉卫戍部队系列特种军，增编3个新兵团，不仅调拨20辆运兵车解决60军的汽车

运输问题，还派遣德国顾问前往指导军事技术。在武汉期间，受共产党影响比较大的六十军幺八四师师长张冲，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进行了秘密接触。八路军派出张天戌、周石英等人加入幺八四师，建立起共产党组织。一些战地服务团的女学生也辗转来到武汉，在汉口女中受训。武汉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当地媒体连续做了大量关于六十军的报道，很多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到六十军驻地进行慰问演出，其中就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田汉夫人安娥。冼星海、安娥被云南子弟兵的抗日激情感染，应卢汉的请求创作了六十军军歌：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不能任敌机在我们领空翱翔，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从此，这首六十军军歌伴随着前线抗战的滇军将士浴血台儿庄、转战湘鄂赣、奋勇驱日寇，打出了国之劲旅的威风。唐里堡村张家大院平房中间的这个炮楼格外显眼，这里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指挥部，总司令李宗仁便是在这里指挥整个徐州战场的作战。1938年4月19日，一份电文从这里发出，收电人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第五战区指挥长李宗仁报请蒋介石同意将选调六十军加入鲁南作战。电文这样写道：此次得开鲁南共同抗战，以我西南之士卒做打伐之先锋，身为肃兴，顺利可补。台儿庄火车站旧址现为李宗仁纪念馆，83年前这里一片繁忙。1938年4月20日，六十军将士从这里下火车进入台儿庄。那一天，卢汉发电报给龙云，全部于马日到达台儿庄加入作战。龙云复电：我军既加入台儿庄，开战之期当已不远，接触以后情形悉随时电告示判。六十军接防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4月21日晚上，临危受命的卢汉和张冲连夜赶到张家大院了解前线战况。此时汤恩伯、孙连仲等部队已经在日军的突袭下溃退，李宗仁的含混回答和白崇禧的刻意隐瞒没能让卢汉和张冲获得准确的情报，滇军初来乍到，没有任何准备就暴露在危险中，大战在即，前途未卜，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要与敌人开战。通过电文不难看出，远在千里之外的龙云忧心忡忡，而此时的六十军战士也顾不得考虑太多，唱着自己的军歌就急匆匆上了前线。这是1938年4月21日六十军在台儿庄东部集结的示意图。六十军布防区域位于徐州邳县以北、台儿庄以东大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其中幺八三师在右翼集结于陈瓦房、邢家楼、武圣堂小庄一带，幺八四师在左翼集结于台儿庄以东陶家桥、孟庄、丁家桥一带，幺八二师在右后作为预备队集结于浦汪、新庄、戴庄一带。如今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陈瓦房这个名字，它已经是邳州黄楼村的一部分。这里地处江苏省和山东省交界，原隶属于山东辖区，不过即使是83年前它还叫陈瓦房的时候，也只有10户人家在这居住。1938年4月22日，这里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六十军首战陈瓦房打响了滇军抗日的第一枪。凌晨5点多钟，
天刚蒙蒙。

六十军幺八三师五四幺旅营长尹国华率领尖刀营的500名官兵刚来到村里，正准备埋锅做饭，却遇上一支日军的搜索队。尹国华一边命令两个连抢占村口制高点准备战斗，一边率领尖刀排士兵进村迎战。尽管这一小队日本兵被全部歼灭，但是枪声和大火也惊动了日军的大部队。在8辆坦克的掩护下，大批日军蜂拥包围了陈瓦房。由于没有工事，尹国华命部下用尸体做掩护。这些来自云南的士兵们第一次看到了向他们碾压过来的铁匣子，他们丝毫不畏惧，用血肉之躯拼死对抗。在陈瓦房遭遇战中，尹国华营伤亡惨重，陷入重重包围，他们边打边撤，祠堂的围墙成了他们殊死抵抗的最后据点。邢楼镇黄楼村71岁的赵凤明老人说，当年的祠堂现在只剩下了一方土主庙，小水塘还是以前的样子，多年不变。营长尹国华以身殉职，全营官兵除1人生还外，全部壮烈牺牲。村里的老辈人说，陈瓦房之战整整打了1天1夜，池塘被鲜血染成了红色。花椒村距离黄楼村10公里，六十军进入徐州之后，原本计划把指挥部安在大运河东边，由于遭遇敌人偷袭，指挥部临时安在这幢土房子里。1938年4月22日，尹国华营唯一幸存的士兵陈明亮突围来到这里。屋子的主人曾经亲眼目睹劫后余生的陈明亮向卢汉汇报军情。出师未捷身先死，卢汉听到尹国华全营战士牺牲的消息时，眺望着大运河对岸的陈瓦房，心里满是悲怆。六十军以陈瓦房遭遇战成建制的悲惨牺牲拉开了滇军抗战的帷幕，至此全军部队终于获得准确的战场情报，并为布防备战赢得了宝贵的1天时间。带着尹国华营的遗恨，六十军继续在战场上迎击日军，而此后他们还将面临更加惨烈的战斗。同一天，183师542旅旅长陈忠书正在邢家楼武圣堂一带作战。下午4点，日军发动了新一轮攻势，在坦克车的掩护下，日本兵猖狂冲锋。少将陈忠书是六十军在战场上牺牲的首位高级将领，后来被民国政府追进为中将。伤重身亡后，陈忠书遗体被部下曾永泰、牟国祥用一块门板抬到徐州城外一块空地埋葬。多年以后，陈家祥老人来到山东台儿庄六十军史料馆，驻足在父亲陈忠书的遗照前，老泪纵横。陈忠书去世时，陈家祥才5岁多，只依稀记得父亲的模样。一直以来，陈家后人都在寻找陈忠书的遗骸，不过直到2021年4月16日，陈家祥老人去世依然没有消息。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各位青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云南共青团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云青说系列微团课。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故事。中国红军用2年的时间走完了25000里的行程，在这个过程中先后进行了380余次艰苦卓绝的战斗，攻占了700多座县城，跨过24条大河，翻越18座大山，跨越14个省份。我想这样的壮举可以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可是你知道吗，在长征的途中，我们的红军先后有2次都是经过云南省的。第一次红军长征过云南是在1935年的1月，那个时候中央苏区红军第5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了，中共中央、中国军委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于是在1935年的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之后，就来到了云南的威信县进行休整。而第二次红军长征过云南是在1936年的3月份，那个时候第一次长征过云南的中央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但是战斗在湘鄂川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和第6军团还没有到达，此时的他们也要进行战略转移。直到1936年3月初，红2和红6军团也相继进入到了云南。这一次啊，红军先后在云南活动了67天，一直到5月份他们才从中甸离开了。那么这2次红军长征过云南究竟发生了哪些让人感动和一些重要的事情呢？今天我把它总结成了5个一。首先我说的第一个一，就是一次重大的会议，这就是我们著名的扎西会议。大家都知道，在中央红军来到云南之前啊，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一次会议，那就是遵义会议。但是当时的战事非常的紧迫，遵义会议当中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红军就又被迫出发了。直到1935年的1月，中央红军来到了云南的威信。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呢就决定在这个休整期间，把在遵义会议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进行解决。所以在1935年的2月5日到9日，中央政治局就分别在威信的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开展了一系列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就是今天要说的扎西会议。那么扎西会议究竟解决了哪些重大的问题呢？首先，扎西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明确地提出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这个就从根本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那么第二，扎西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重新对全国的革命斗争进行统一的领导。在此之前，中央与各苏区以及红军部队之间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无指示、无回电、无全国部署总方针的局面。但是扎西会议就决定了要重新对中央苏区以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施领导。那么尤其对一些急需解决的，比如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一些重大问题都要进行统一的部署，这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提高了我们革命的科学性。那么第三，我们的扎西会议还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原先打算北渡长江的计划，做出了回师黔北重战遵义的重大决策。而这个重大决策的确立，其实不仅为长征的整体胜利奠定了基础，更是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那么第四，我们的扎西会议第一次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在扎西会议上，我们都知道通过了一份决议，那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而这份决议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系统分析了5次 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的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并且呢选举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才正式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调动了红军的战斗力。那么第五扎西会议还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为我们革命的事业播下了火种，补充了力量。所以啊，扎西会议它真正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让中国的革命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进而才一步步地实现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那么我要今天说的第二个一，就是扩充了一支坚强的队伍。因为在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我们的战士们沿途积极宣传了党和红军的宗旨，在红军革命精神的影响之下，我们云南各族青年都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比如说在第一次过云南的时候，仅仅在扎西就扩红了3000多人，在会泽就扩充了1500多人。而第二次过云南的时候，我们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袁永井就扩红了500多人，那么在祥云呢也扩充了700-800人，同时在我们的楚雄啊、镇南、牟定、冰川这些地方都有大量的各族人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说是增加了红军的战斗力。那么今天要说的第三个一，就是探索和实践了一个政策，就是党的民族政策。红军一进入到云南，就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布告，它叫做《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它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所以它正式确立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宣传思想。而这样的一个政策，很快的就让我们云南的各族人民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并且呢，也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争取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同时，这样的一个政策也为后来我们云南党组织开展民族地区的工作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比如，我们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期间啊，扎西的群众就主动地为红军带路、打草鞋、送木柴。而在中央红军抢时间打算抄近道夺取皎平渡的紧要关头，我们的彝族老人们主动地手持火把、砍刀为红军开路。那么当年我们的红二军团还有红六军团在石鼓镇准备渡金沙江的时候，我们各族人民更是仅仅用了7只木船、几十只木筏，经过4天3夜的斗争，才帮助1800多位红军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而当我们的红军打算离开云南的时候，当地规划寺的8大老僧更是派我们的藏兵一路的开道，用牦牛驮送我们的伤号病员，最终才成功帮助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了。其实这些历史都充分地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那么今天要说的第四个一，就是扩大和巩固了党革命的统一战线。因为我们的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红军除了认真地宣传党的政策以外，我们的军团领导人也没有闲着，多次地给云南当地的实力派，比如龙云、孙渡、安恩普，像这样一些滇军将领啊，对他们进行写信，团结他们。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之后，我们的军团领导人团结了众多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滇军将领，与我们的共产党合作，引导他们也走上了投身革命的光荣道路。那么第五个一呢，就是大大弘扬了一个伟大的精神，那就是长征精神。

红军两次长征过云南，真正的其实在用行动向云南各族人民讲述了什么是强征精神，在我们云南各族人民的心中树立了巍峨的丰碑。那究竟什么是长征精神？那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长征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据不完全的统计，当年啊，在长征的过程中牺牲的营级以上的干部有430余人，而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所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换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就是那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如今我们站在了新时代，而今天中国梦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代青年人的手中，所以我想选择去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绽放青春光彩，就应该是我们这代引领青年的选择。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我们的云岭青年就应该在学习党史的过程当中去汲取青春力量，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与我们的祖国共奋进。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读一篇发表于知识分子公众号上的质量非常高的文章，华人社会学家谢宇如何研究中国社会。之所以为大家选读这篇文章，首先呢，当然是因为文章的质量非常高，还有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年以来，世界格局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革，同时呢，国际时局啊非常的动荡，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呢，也因为国际时局的影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选择当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的教育等等这些问题上啊，像很多家庭在孩子的学业和职业规划上，可能更侧重于比较有实际效果的甚至良好就业前景的理科和工科，或者是一些像金融啊这些热门学科。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社会学这个领域呢，可能对于很多非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呢，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助这篇文章来和大家呢通过

为社会学家，许多年以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些成果，还有他的学术志向，我们一同来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非常陌生的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文章的叙述人呢，是谢宇教授，访谈人周小红，一起来听。华人社会学家谢宇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对周围的社会世界进行系统性和实证性的研究。195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他，有着非常多元的教育背景。他的本科在上海学习冶金，硕士阶段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科学史专业，获得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学位，后来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谢宇教授的独立研究生涯始于密歇根大学，在这里他开始研究人口，做中国研究，做调查研究家庭。在密歇根大学的26年里，谢宇成为社会分层人口学和中国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并且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2015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做关于中国的研究，谢宇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社会学和国际研究的伯特·科斯泰特66席讲席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是关注变异性；第三要融合宏观和微观。在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至2019一书当中，谢宇分享了他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成长之路和对社会学研究的思考，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听谢宇教授的口述。第一部分，动荡年代的求学记忆，关于童年的回忆。谢宇这样追忆道：1959年10月，我出生于江苏镇江，父母都是医生，父亲的籍贯是浙江临海。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部队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军医。我母亲也在部队工作，南京军区，一开始是护士，后来提拔成为医生。我父母是在部队医院认识的，后来一起转业到镇江，再后来我就出生了。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住在地处乡间的医院宿舍里。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也很珍贵。首先，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贫困，就是当时中国的贫困，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法想象的。当时农村人没有一家能吃上干饭，都是吃稀饭，饭里还要摆些土豆、山芋这些进去，肉也很紧张。一般农民家里面一年就杀一次猪，腌一些，大半还要卖掉换一点钱。除了贫困，我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当时农村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僚，他们在体系里工作，一种是靠劳动吃工分的，很不一样。我家跟一般的农村家庭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家虽然在农村，但仍然是城市户口。我爸妈有工资拿，有饭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自行车。别人家吃不上干饭，但我家可以。别人家的孩子没有衣服穿，但我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的衣服在新年穿。总之，童年的这些记忆是很深刻的，这也构成了我对中国社会最初的印象。接下来他回忆到文革10年，我是一

1966年上的小学，学校是镇江市八岔巷小学。当时学校是9年制，也就是中学、小学加起来一共上9年。因为学年开始秋季改春季，再改秋季，耽误了1年，所以到1976年我中学毕业，总共是10年。这10年恰好是文革的10年。那时候局势很动荡，我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小资本家家庭，我父亲来自中农家庭。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家在文革期间被抄过2次，我父亲也被关过1年。原因是他对医院领导有一些意见，就去北京上访。上访以后，他参加了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叫红旗军。那是个造反派组织，里面的成员全是复员军人。当时允许各个部门的人造反，但是复员军人是不让造反的，所以就被定性为反革命。虽然很冤，但好在他不是那个组织的主要人物，所以关了1年后没有结论就又放出来了。但这次被关还是带来了问题，因为我父亲脾气不好，在医院里得罪很多人，跟领导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被放出来后不久，我们家就被下放到阳中县新坝公社。下放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4年级。我挺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小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那时候是什么都没学。我印象中那时候的课本很简单，老师教的也简单，所以我感觉什么也没学到。那时候我也不用交作业，要做作业的话就是课间做一下，回家是不用做的。虽然在学校什么都没学，但我很喜欢看书，只要有书我都喜欢。但那时非常缺书，几乎没有书。因为没什么书读，我小时候就经常的打牌下棋，我一般都是跟医院的医生下棋。我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下赢成年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小天才。我那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想小学4年级的学生跟成年人下棋是很不容易的。印象中在文革期间，我读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从意识形态上讲，我当时的确是信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所以那时候愿意为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做所有的牺牲。在行动上我也是很积极的，比如说我参加过批林批孔，写过大字报，而且为反资本主义复辟去过街上巡逻。不过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我看过镇江的武斗，看过工人拿了长矛还有砖头，但抄家打砸抢我都没有参加过。我唯一参加的是2个，一个是支农，还有一个是下乡，在农忙的时候帮忙干活，另一个就是检查市场上的小贩。接下来说说我参加高考。我1976年中学毕业，然后在家等待分配，等了1年。当时扬州的规定是家里的老大下放，老二可以留下来。不过后来我哥哥下放了，我也没有得到分配，所以在1976年到1977年，我就待在家里，一直待到恢复高考。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恢复高考的，当时我家有收音机，能听到广播。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复习，准备的很少。当时老师都说我一定能考上，但实际上我高考没有考好。我记得有一道数学题，当时我想一定要先把它解了再做其他的，结果就难在这一道题上，把数学考砸了。然后我第一志愿就没上，去了第二志愿，也就是上海工业大学，
今天的上海大学。我读的专业是冶金专业。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很多人怀疑高考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考得不好也要去上。我哥哥也跟我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他报的理工科，但他考得比我还不理想，后来因为扩大招生去读了中文。我哥哥不想去，他觉得第二年再考一次可以考得更好，但我父母一定要让他上。他们还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实际上，高考后来每年都考，变成了一个程序化的事情。接下来谈一谈我的大学生涯。进了大学以后，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大学一年级基本上就学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我非常喜欢微积分，觉得它很美，因为逻辑性很强，而且我在班里面也一直是第一名。我的英文基本上是从班上最后一名一直上升到前几名。我中学没有学过英文，学的是俄语，但俄语也没学好。我父亲让我去学英文，但我当时觉得学英文没意义，就没学。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他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开始一点点学英文。后来我的英文学得也很好。除了英文老师以外，大学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徐匡迪，他是我的班主任。我的本科论文是跟着他做出来的，出国也是他推荐的。后来跟他联系虽然不多，但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眼光很高，他也不反对我改专业。我一开始读的是冶金，后来到大三的时候，我通过了教育部选拔留美博士的全国统考，当时我报的是科学史专业。徐匡迪在当时挺支持我的，还给我写了推荐信，所以后来我就改行读科学史。这次转专业可能跟我这个人从小比较喜欢质疑有关。记得当年读中学的时候，当时讲批林批孔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就提出来说，报纸上讲邓小平应该是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然后就和我们校长争论了半天。我读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说中国有很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唯一缺乏的是科学技术。那时候科技救国理论非常盛行，我对这个事情也提出了怀疑。我觉得中国和西方比较，不仅仅是没有技术，可能还缺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了解哲学、人文、历史的东西，开始看杂书。我很喜欢看杂书，不希望一辈子做工程师，我觉得工程师没什么意义，但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那时候普遍觉得工程师是最伟大的。当时我们不能转专业，所以当我知道教育部要招出国留学生的事情后，就想抓住这个机会。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有一些本科就是科学史专业的，但他们没有考过。我的考分很高，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数学和英语很好，这两门是科学史专业的两个必考科目。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我在出国留学之前要先去华中工学院代培一年。当时跟我一起参加代培的大概有20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都有，读科学史的总共有3个，我们仨就住在一个宿舍。当时国家对我们很重视，为了让我们出国专门引进了托福和 GRE，
那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就像清朝公派的留学生一样，是代表国家的。

我们的护照都是外交部颁的，当然我们也很有自豪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读了大学的人，都很狂。我们是77级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又是全国第一批被选上出国的，所以很有自信，很骄傲。我记得那个时候带学生证或者出示学生证都是很骄傲的事情。虽然没工作没钱，但跟今天年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作为学生是一件很骄傲、很向往、很有自豪感的事情。我们在华中工学院这一年主要就做两件事，一是接受英文训练。当时在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育部的英语基地，我去过那里接受过训练。另一个就是自己联系国外的学校。当时国家虽然同意公派我们出国，但是去哪儿是要自己联系的。我申请了很多学校，最后去了威斯康辛。主要原因是威斯康辛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和出国签证的信是最早到的。信到了之后，华中工学院都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报到教育部去了。因为当时申报难度比较大，所以学校看到一个挺好的就马上上报了。当时的组织性是非常强的，个人根本改变不了组织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与社会学邂逅当中，谢宇教授这样追忆道：初到美国的时候，我是1983年去的美国，我想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去美国。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辛，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我到美国以后，先去纽约的领事馆报到，那是个新领事馆，刚刚成立，街头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情，但我那时候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听说纽约犯罪多，而且领事馆所在的42街都是黄色书店。在纽约的领事馆待了3-4天之后，我去了威斯康辛。去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社会跟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帝国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很不一样。这个社会太发达了。从发达程度、人文素养等各方面都更接近我们讲的理想社会。那么我是怎样结缘社会学的呢？我在威斯康辛一开始读的是科学史，花了2年把科学史的硕士读完，同时我还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我转投社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我到威斯康辛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当时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有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就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我在华中工学院代培的时候听说过社会学，但我不是学那个专业的，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也没有上过相关的课。但在威斯康辛上过那门方法课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社会学，上课的老师也很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一定要学社会学，而且愿意资助我。在那个时候，能得到资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学社会学也很好，所以就在硕士第二年提交了一个学社会学的申请。在2年内，我把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都读完了，然后又申请到了社会学博士生资助。我是1985年读博的，那时候威斯康辛的社会学规模很大，一届可以有30到50个学生，所有人都是从硕士开始都有机会读到博士。威斯康辛的社会学在当时是全美第一，当时中国大陆都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学，可能有人知道哥伦比亚、芝加哥，但很少有人知道威斯康辛。我出国报的是科学史，美国开科学史专业的学校很少，恰好威斯康辛有。

没想到就这样给我碰上了。所以我读社会学真的是偶然，不仅碰上了，还恰好是排名第一的学校。当时在美国读社会学的华人大多是林南介绍的，多数在美国东部，我是唯一一个在威斯康辛的。但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是全美国最好，这一点上我非常的幸运。当然还多亏了有名师引路，领我入社会学大门的博士导师是 Robert D. Mayer， 是他把我招进博士项目的，也是他给我的奖学金。中国人都比较讲情义，我至今仍然感激他当年对我的知遇之恩。所以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还是他，一直没有换。此外 Robert 给我的帮助也很大啊，这个 Robert 是 Robert Hauser， 他对我的影响呢，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学生，我也认为我是他的学生。虽然他不是我名义上的博士生导师。最后我还要提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导师，那就是欧迪斯·邓肯。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他的，但我没有做过他的学生，他早就退休了，不在我们的系。邓肯在威斯康辛教过书， Hauser 是他在密歇根大学带的学生。相比起邓肯，我觉得 Hauser 对我的影响更大，但是邓肯的学术贡献更大，他治学的态度也让我非常的敬佩。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系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的很多工作和经济学有关。记得当时在经济学系有一个老师叫做 Charles Mansky， 他也是我的合作者，我在方法上跟他学了很多。 Mansky 当时很欣赏我，他认为我应该改学经济学。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我改学经济，我觉得学社会学已经很好了，将来会有出息。他当时可能认为社会学的市场太小，经济学盘子大。在美国，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规模相差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有2到3倍。但社会学内部有很多是搞质性研究的，真正的量化社会学很少。如果仅就量化来说，经济学的规模可能要比社会学大10倍。总的来说，威斯康辛的很多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老师。我从这些老师那儿获益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对我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吃饭，对我很客气，经常鼓励我。其次，他们的课我也很喜欢，我从来没这么用功过，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很用功，每一门课我都很喜欢，包括理论课我也喜欢。最后，老师也会带着我做研究，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然后给老师看。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讲科学史的，关于 Franz Boas 和统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写文章很有想法，觉得我能做很好的研究。所以等到1989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5篇文章发表或被接收了。有一点我没想到的，就是所有的导师都那么优秀，并且对我那么鼓励，他们优秀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我的鼓励也超过我的想象。我当时学社会学，觉得能够5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就很好了。我没想到他们都认为我可以做教授，而且可以留在美国。美国的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比较重视和鼓励，但他们也会看学生的潜力怎么样。他们觉得我和别人非常不一样，不仅跟美国人不一样，跟中国人也不一样。我现在反过来看，他们当时可能真的觉得我很有才，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超过他们，所以对我比较下功夫，也很努力。我觉得老师这么看重我，跟我的批判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批评，而老师又非常鼓励我批评。他们觉得我这个批评精神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批评也可以加分。在中国，如果经常批评人家，人家会不高兴。
我爸妈经常说，我这个性格啊，如果学社会学的话，怕是要被关监狱的。但没想到，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有批评精神，老师反而很高兴，反而非常欣赏我。他们认为我的批评精神是显示我的天赋，显示我很有潜力，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英文也不好，又不是社会学背景，根本不可能做老师，更没想到能做有名的老师。但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的志意呢，才只进行了一小部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最早我有点想研究中国，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觉得数据不太好搜集，导师们也不支持我自己搜集数据，他们觉得在博士阶段应该做一个能够驾驭得了的题目。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科学史相关的题目，研究社会科学家的成长。因为我是科学史的背景，所以研究这个题目也挺好的。这也就是 Robert Martin 曾经做过的题目。这篇论文花了我2年多的时间，但我一直不太满意，所以一直没有发表，甚至在我的履历中也从未发表。